0: 大家要及时的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假期后期啊，晴好天气将持续，空气干燥，也请注意林区和户外的用火安全。来自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志刚同样也提醒各位哈，十月是这个秋季，皮肤干燥千万不要猛抓，洗澡的水温37度是最合适的。深秋空气干燥，很多人开始出现了皮肤干痒，尤其是小腿和后背。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刘志刚提醒各位，洗澡的水温千万别太高，37到40度为宜。过热的水会洗掉皮肤表面的皮脂膜，越洗越干。洗澡后3分钟内一定要记得涂上保湿的乳液，锁住水分，效果最好。贴身衣物呢，尽量选择纯棉材质，减少摩擦刺激。痒的时候特别厉害，也千万不要猛抓，因为抓破了特别容易感染。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7: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6: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8: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具，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6: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8: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6: 繁荣昌盛。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秋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己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2: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早间的8:1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第三天，祝大家国庆出行愉快。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领取399元减50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节日来临，无论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格只要199元，买一箱还送您一箱，也就是到手2箱8瓶的杏花村酒，只要199元，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简直非常非常划算。而且它还是2瓶1提，给咱们贴心配好了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拎起来就走，不用自己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入了秋天啊，天气这个逐渐冷了，很多朋友也开始囤白酒，年底用酒的地方比较多，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199元，足足到手2箱8瓶，475毫升。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购买就可以了。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坡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早间的8:35，在这个点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够领取价值399.50元的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今天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酒哈，也是我们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475毫升一瓶，到手足足是1箱4瓶。现在是双节活动价格，只要199元，买一箱还送您一箱，也就是到手2箱8瓶。我们的杏花村酒只要199元，合下来一瓶可能20多块钱，非常非常划算。2瓶一提，还给咱们贴心的备好了手提的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拎起来就走，不用自己再配包装，省心又好看。入了秋，天气逐渐冷，很多朋友们呢也开始囤白酒，年底用酒的地方比较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来下单购买哈，足足到手2箱8瓶我们的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现在啊双节活动价格只要199元，到手8瓶2箱还赠送大家礼袋。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1054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春秋车站。春秋时代诸侯立政，战乱频繁，也是驷马战车的黄金年代，车兵成为了军队主体，造成了上千辆兵车互相冲击的战争奇观。战车的构造和功能是怎样的？车上3名武士有何分工？为什么有人占尽先机却不射箭，宁可被对方射死？当时有资格乘车作战的都必须是贵族，战争不但是生死相搏，也是展现君子风范的舞台，具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战车是西方传来的还是本土孕育的？风驰电掣的战车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曾经制霸战场的战车又为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本书结合海量图文资料，基于扎实的考据辨析，从军事、历史、考古、文学多维度俯瞰春秋车站，细致展现战车发展的脉络以及具体技术细节，梳理了春秋时期的重大战役，重现古代战争的真实场景，从平王东迁到勾践灭吴，还原了霸业转移的全过程，复盘列国兴衰的历史教训。
5: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
7: 关于这是一个动物研究，从研究应用的角度它才刚刚开始，距离未来的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这个研究的重点本身也并不是生酮饮食，研究者最近的这个研究是为了探索不同的药物和饮食组合是不是有不同的治疗效果。实验当中的老鼠还需要继续吃药物的，并不单单只有生酮饮食。总的来说，这个研究作为抗癌药物癌症治疗的探索研究还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可不要简单就认定生酮饮食就能饿死癌细胞、治疗癌症、清除肿瘤。实际上，临床上的生酮饮食是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共同监督下执行，而现在网上的生酮减肥法基本只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甚至不吃碳水，其他的营养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也没有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很容易对健康造成危害。
8: 江西很牛吗？
9: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10: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9: 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6: 国庆7天假， FM105.4 带你畅游天下。
12: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6: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2: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3.34 亿人次，公路流动量占比近90%。全国铁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加开列车2324列。民航预计运输旅客达251万人次，保障航班近20000班。交通部门针对重点路段、热门景区周边强化疏导，全力保障假日出行安全有序。2026年南昌市国庆烟花晚会已圆满落幕。据统计，本次晚会到场观众总计130万人，其中南昌本地观众661.4万人，占比 47%， 非本地观众达68.8万人，占比超过半数。省外客源中，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位列前五，长三角与珠三角观众成为省外客流的相关主力。晚会以赣江为舞台，通过五大篇章展现江西发展风貌，成为假日南昌顶流文旅活动。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随着第四批625亿元资金近日下达，今年全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已经全部落地。这笔资金重点支持家电、汽车、家居等领域以旧换新补贴，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活力，带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同时助力产业升级与绿色低碳发展。国庆假期前三天是江西公路出行的高峰期，省交通运输部门预测，全省的高速公路日均出口车流量较去年同比增长3%，10月1号已达到车流峰值。今日全省普通国省道仍处于高位运行，每日的9时至11时以及下午的17时至晚间的18时为两个出行的高峰，包括沪昆、杭瑞、福银等高速主干道及南昌、九江、赣州周边收费站高峰时段可能出现短时缓行，提醒公众错峰出行。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的相关信息。第20届亚运会网球女子单打决赛昨日结束较量，中国选手王希雨以总比分2-0战胜队友张帅，夺得金牌，张帅获得银牌。这是中国队连续第6届亚运会斩获网球女单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同时王希雨也拿到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截至目前，中国代表队仍以绝对优势位列金牌榜首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这也建议大家，买电车咱们尽量选择中低配，而不要去选择高配顶配的车型。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啦，买低配车型的大部分的优势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电驱，高配加速能做得更快，但是电车本身的加速其实已经是远超同等级别的油车了。第二个原因，高配更看需求，比如说续航，经常跑业务出去玩或者是跨市通勤的人可能才会用得上，平时在市区里开开其实没有必要上那么大的电池。还有高配才有的智驾，其实这个也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了，消费者现在对于智驾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正在下降的一个趋势。第三个原因，卖车亏得少，这个也很重要。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你多花了六七万买的高配，在卖车的时候可能也就比低配多个1到2万块钱，甚至可能还卖不出去。所以说啊，选择低配确实是更划算一些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时刻牢记控速与控距，在双向八车道高速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早间的9:1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我们的赣郊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这个时间点位的好物分享时间。那么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郊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郊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郊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

0: 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2: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周六早间的9: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南昌的一些相关的道路通行信息。目前南昌市区内啊，拥堵路段较高啊，实时拥堵指数较高的出现在了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方向，目前道路出现了拥堵，拥堵指数为 3.2， 实时速度为 10.8 公里每小时，旅行时间 11.6 分钟，预计延迟时间为8分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路段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相关的缓行路段，出现在南一环路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向西出现轻微缓行，还有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的辅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方向，八一大道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以及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双向出现轻微的缓行，还有连泄路从兴新段到莲塘中大道由东向西方向。最后来关注到的是石中山路从上饶大街到茶园街由南向北方向，目前出现单道出现轻微缓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高速路面的相关信息。截止目前全省公路的交通情况，G35的济广高速工庄997公里加320米景英段三龙站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单道缓行通行。受暴雨天气影响，G60的沪昆高速昌津段萍乡湘东，S89的平连高速萍乡南，S89的平洪高速福田入口目前进行封闭，其他公路的相关通行情况基本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

0: 六十度到娓娓九十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宋代以来，朱家对杜甫生命历程的划分多侧重后半段，关于杜甫的前半生很少有深入考证，以致杜甫的实际生命史划分不均衡，人生前三四十年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这本书聚焦杜甫的前半生，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唐史研究，将杜甫置于八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还原杜甫的历史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还原盛唐王朝的历史场景。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之所以称之为诗圣，就是因为老杜的盛世情怀与人文关怀，这是杜甫伟大的地方，也是这本书值得特别关注的地方。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一本值得你放在案头常读的好书。
2: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这人插队了。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3: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4: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5: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早间的9:45，欢迎你继续。

0: 您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起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豆浆鸡蛋一直以来都是早餐的标配，但生活当中却常有人说豆浆和鸡蛋相克，不能一起吃，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豆浆和鸡蛋一起吃并不会影响蛋白质吸收，也不会导致结石。2012年发表在食品工业科技上的一篇文献，观察了热处理对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100度恒温热处理10分钟，可将豆浆当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剂活性降低到21.33%，处理20分钟可以降低到9.96%，30分钟基本失活。生豆浆当中含有胰蛋白酶抑制剂， 会抑制消化酶的活性，干扰蛋白质消化吸收。但是日常饮用的豆浆，只要充分的加热煮沸，胰蛋白酶抑制剂的活性就会大幅降低，不会抑制体内蛋白酶，也就不会影响鸡蛋蛋白质消化。两者同时也不会生成难溶物质形成结石。相反，豆浆搭配鸡蛋是很好的组合，属于动植物蛋白搭。

0: 配丰富蛋白质来源。大豆蛋白赖氨酸充足，但含硫氨基酸不足，鸡蛋富含含硫氨基酸，同一餐同时可以实现氨基酸互补，提升整体蛋白质的利用率。所以啊，豆浆只要彻底煮熟，就不用担心会和鸡蛋产生所谓的食物相克反应。豆浆和鸡蛋并不是相克，还是黄金好搭档呢。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4: 欢迎收听好天气，秋高气爽，空气清新，非常适合出行游玩。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我国的首个三塔光伏光热互补发电基地日前正式并网发电。该基地位于青海戈壁地区，采用光伏加光热融合技术，可实现24小时稳定供电，大幅提升清洁。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

0: 节节目，
1: 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
0: 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改写地球历史的25种石头。每一颗石头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都是地球历史的见证者。这本书精心挑选了25种动摇地质学根基、改写地球演化时的岩石、陆头或地质现象，从经典陆头到月岩，再到彻底改变我们对地球运作方式认知的板块漂移，讲述了科学家如何化身侦探，透过这些石头寻找关于地球历史的蛛丝马迹，拨开重重迷雾，侦破地质谜案。25个地质发现如同25块拼图，拼凑出地质史的全貌，串起地球的演化历程。每个地质发现的背后都凝聚着无数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这本书的作者无疑是讲故事的好手，他还为我们述说了老普林尼为了考察火山而不幸身亡，英国地质学家威廉·史密斯坐过牢，威格纳为了证明大陆漂移葬身北极，他们倾其一生执着如一，被质疑，遭诽谤，历经各种困难，才终于真相大白。全书以先提出谜题后进行分析的问答形式，带领读者追随科学家的脚步，破解地质学上的重大谜团。
3: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上午的10:4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有请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看看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

0: 蛋加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蛋加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蛋交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说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啦。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当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 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上午的11:15，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点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林可要给我们推荐的是哪些好物吧。
2: 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

0: 太多了，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儿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1054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也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好物了。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上行驶，小型客车的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20公里，需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中型以上客货车最高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需保持50米以上的安全车距。一旦遇到雨、雪、雾等恶劣天气或夜间行车，视线与路面条件变差，请主动降低车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倍地增加与前车的安全距离，为自己留出充足的应急反应时间和空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向西的方向，红谷北大道从珠江路到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拥堵，稍微拥堵路段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沿江中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请注意行车安全。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

0: 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赣沱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

0: 让他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2: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 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 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首先是来关注到市内的通行情况。铁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以及红谷北大道从珠江路到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京西路红都中大道辅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以及从叠子湖大道到萧山北路北向东的方向车多拥堵，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全省的公路交通状况，因车流量比较大，以下路段缓慢通行。 G6021 杭长高速德昌段 K376 瑶湖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 S22 都九高速 K40 濮阳湖大桥上往景德镇方向，以及 G35 济广高速 K966+965 景阴段湖山二隧道内往安徽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 G35 济广高速 K172 英瑞北段金溪服务区附近往鹰潭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G45 大广高速 K2692 五级北段青洞大桥往广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S81 修大高速 K165 万一段万载南收费站至宜春北收费站区间往宜春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S32 修平高速 K56 扎金收费站至大桥收费站区间往平江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S20 澎湖高速 K45+900湖口东收费站至彭泽西收费站区间往安徽方向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宜春、信誉、南昌、鹰潭、上饶井的镇、九江、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赣州市的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赣南25到24度，局部地区28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西北17到19度，全省其他地区19到21度。四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天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五号赣南和赣中东部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六号到七号全省晴天，早晨部分地区局部有雾出现。八号到12号全省晴天，13号全省可能又有一次冷空气的活动。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国庆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29亿人次。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的首日增长60.40%，创历史节假日的单日新高。12号，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并网，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号，2020年国庆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消息，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假期节假日期间呢正常通行，10月8号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感谢收听。
9: 房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

0: 人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2: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1: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3: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据，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1: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2: 以初心赴新城，祝福祖国
1: 繁荣昌盛。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3: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次。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您好，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车多的路段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从笛子湖大道到阳明路北向东的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娇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

0: 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妆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前辈，当年的长征路究竟有多远？
5: 是草鞋踏破山河的万里征途，是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的信仰之路。
4: 曾经，他们用脚步守护家国，如今我们以电波守护万家出行。
6: 您收听到的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我们以话筒为具，以声音为伴，穿梭城市脉络，护航每一段奔赴。
4: 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6: 以初心复新城，祝福祖国
4: 繁荣昌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胶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0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10月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为确保广大游客的出行安全，继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2026年的10月8日20时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共有1.89万人次参与离岛免税购物，累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8.30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暂列国庆档票房的前3。

0: 好的，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车流量偏大的路段有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105国道由北向南方向，别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八一大道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前湖大道由东向西，以及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紫阳大道从紫阳大道府路到昌万公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车流量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坦丝列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
3: 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被讨厌的勇气》。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繁杂的日常琐碎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真正的幸福？这一切的答案

0: 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里走去，因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于是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
4: 东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福兰线从青山南路到下政街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向北的方向，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向西，还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的路况。截止到15时33分，全省的公路交通情况，因车流量比较大，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 G56 杭瑞高速景雾黄段景德镇东，以下路段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 K360 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 K358 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景德镇景雾黄段 K261 婺源北服务区至江湾区间，以及 K320 浮梁服务区至富春区间往杭州方向。G70福音高速昌九段 K658 德安隧道入口往南昌方向。G0321德上高速德上段 K1147海口停车区至德兴区枢纽的区间，以及 K1165德兴隧道附近往婺源方向。S22都九高速 K40鄱阳湖大桥上往景德镇方向。以下路段交通管制。G56杭瑞高速 K257加776景雾黄段江湾出口匝道双向，其他公路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赣州市的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西北20到22度，赣南25到27度，局部28度，全省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低温度赣西北17到19度，全省其他地区19到21度。四号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雾。晚上赣北北部阴转多云的天气，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五号赣南和赣中东部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早晨局部地区有雾出现。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还是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凯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

0: 顺丰直邦。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庆假期的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2804.69万千瓦时，较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0.4%，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的安全，继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2026年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国庆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1.07亿元，共有1.89万人次参与离岛免税购物，累计购买离岛免税商品8.30万件。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档期总票房韩娱售突破3亿，神探之痕迹、神秘四夫妇、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加码真相版暂列国庆档的票房前三。好的，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8: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大家有没有发现，高速公路上面大多数是没有路灯的？这是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成本太高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如果要给高速公路全部装上路灯，物料成本和电费都很高。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9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一。只有少部分车流稳定、能够自己赚钱的高速才有装路灯的资格。另外，高速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路灯，晚上路面照明，有车子的大灯就够用了。而且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没有行人、非机动车在上面行驶，再加上路面比较平坦，也没有那么多急转弯的路口，对于路灯的需求就并不大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

0: 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家油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家油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心一下路面通行情况。目前车多的路段有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向西的方向，象山北路从 G105 到中山路北向南，以及孺子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西向东的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的方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4: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

0: 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的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新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够减肥，还能够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的生长，大家赶紧试试呀。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准确。最近几年，生酮饮食受人们的追捧，几乎是目前最火热的减肥方式之一。它不仅在民间流传，更受到很多营养师专业人士的推荐，不少明星也在用生酮饮食减肥。生酮饮食的基本要求就是低碳水、高脂肪、中量蛋白质，具体来说就是70%-80%的脂肪加10%-20%的蛋白质，以及5%-10%的碳水化合物，同时控制每天的总卡路里摄入量在2000大卡左右。那么生酮饮食真的能够饿死癌细胞吗？其实这样的说法是典型的标题党，是对原研究的歪曲和误读。首先，这个研究一开始只是一个动物研究，从研究应用的角度它才刚刚开始，距离未来的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这个研究的重点本身也并不是生酮饮食，研究者最近的这个研究是为了探索不同的药物和饮食组合是不是有不同的治疗效果。实验当中的老鼠还需要继续吃药物的，并不单单只有生酮饮食。总的来说，这个研究作为抗癌药物癌症治疗的探索研究还是很好的，但是大家可不要简单就认定生酮饮食就能饿死癌细胞、治疗癌症、清除肿瘤。实际上，临床上的生酮饮食需要在医生和营养师的共同监督下执行，而现在网上的生酮减肥法基本只是限制碳水化合物，甚至不吃碳水，其他的营养并没有很好的控制，也没有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很容易对健康造成危害。

0: 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中国农业银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车多的路段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府河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八一大道从阳明路到幺零五国道，由北向南的方向；明德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八一大道从幺零五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向北；以及前湖大道由东向西，还有叠山路从府河北路到八一大道，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的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的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到四级，赣中赣南二到三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今天的温度19到22度，小雨的天气。九江小雨17到21度，景德镇小雨19到21度，宜春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萍乡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鹰潭小雨19到21度，抚州小雨19到22度，赣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
4: 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1: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5: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那么这次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大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火。

0: 啊，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Coach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首先来关心一下南昌市的通行情况。目前车多的路段有象山北路从 G105 到中山路北向南的方向，福兰线从青山南路到下政街东向西，以及京澳线从笛子湖大道到象山北路北向东的方向，还有叠山路八一大道附近东向西，红谷北大道庐山南大道附近南向北，以及红谷南大道南四友好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请注意行车安全。再关注到全省的公路状况，因车流量比较大，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 G56 杭瑞高速景武黄段景德镇东都九段庐山温泉以下路段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 K360 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 K358 景德镇枢纽至罗家滩停车区区间往景德镇方向，景武黄段 K296 富春至婺源服务区区间， K320 福良服务区至富春区间往杭州方向， G76 下蓉高速瑞干段 K415 干线北附近往湖南方向， K435 加400赣州西附近往瑞金方向，以及 S2 都九高速 K40 鄱阳湖大桥上往景德镇方向， G35 济广高速 K1068 加200景英段乐安河特大桥附近往广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S38 昌黎高速西段 K2

学家威廉·史密斯坐过牢，威格纳为了证明大陆漂移葬身北极，他们倾其一生执着如一，被质疑，遭诽谤，历经各种困难，才终于真相大白。全书以先提出谜题后进行分析的问答形式，带领读者追随科学家的脚步，破解地质学上的重大谜团。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0: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干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人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儿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记得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蔻驰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OK 的。因为这个蔻驰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3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络上有一种很玄乎的说法，认为太阳耀斑会影响地球磁场，而人的神经系统通过放电运作，因此会受

0: 到极大影响，变得困倦、低落或者容易发怒，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夸大了。太阳耀斑爆发时释放的主要是强烈的电磁辐射，但太阳活动伴随日冕物质抛射引发地磁暴时，确实会扰动地球磁场，并对卫星通信导航系统以及电网造成干扰，因为这些现代电子系统对微弱的磁场变化高度敏感。然而地磁暴引起的磁场强度和变化速率远达不到能够在人体脑组织中诱导产生足以改变神经元活动电场的阈值，因此太阳耀斑不可能直接通过地磁变化来操控或强烈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与情绪。很多人听说过太阳耀斑会引起无线电通信短路的说法，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基的。但是太阳耀斑的爆发直接通过磁场影响人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这就是一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谣言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一环双向车多，符合北路车多。再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 G56 杭瑞高速景雾黄段243公里处干宛隧道内往杭州方向有客车发生故障，现场占用右侧行车道，左侧行车道缓慢通行。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新余。

0: 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巴士和吉安福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19到22度，九江小雨，17到21度，景德镇小雨，19到21度，宜春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萍乡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新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鹰潭小雨，19到21度，抚州小雨，19到22度，赣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秋季寒风萧瑟，多少使人触景生情，尤其是年老之人，垂暮之感使得情绪低落。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郑志提醒老年朋友，忧郁烦躁的情绪变化会对身体的健康产生不少影响，摆脱气候带来的情绪变换，应该调整好自身的精神状态，振作精神，调整状态，时刻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游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为什么现在新能源车的 EV 胎价格会比普通汽油车的轮胎更贵呢？ EV 轮胎之所以它更贵，主要还是新能源车对轮胎的要求会更高。比如说它要更耐磨，降噪性能得要更好，抓地力更好，滚动阻力更小啊等等。就拿耐磨这一项来说，新能源车因为它有电池，一般它会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型更重。像电动版的长安逸动，整备质量直接是比燃油版的逸动重了345公斤，快700斤了。车子更重，对于轮胎的磨损也就会更加严重。英国独立测试机构有过研究，车子每增加500公斤，轮胎的磨损率就会增加20%。所以新能源车所用的轮胎都是需要专门设计过才可以的，价格也自然会比燃油车型的轮胎更贵一点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现在是19:1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更能以超实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好东西。那咱们都说包治百病，包你开心。今年有没有给自己买包？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一年给自己买一个包就是宠爱自己的一种方式啊。今天赣交优品给大家分享国际轻奢品牌 Coach蔻驰的包。那么这次蔻驰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水桶包啊，然后很多 OL 都非常喜欢的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不管你是逛街、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其实哈几百块钱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

0: 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志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

0: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1: 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0: 间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被讨厌的勇气》。你是否常常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你是否时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你是否认为人生的意义越来越模糊难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繁杂的日常琐碎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得真正的幸福？这一切的答案尽在这本《被讨厌的勇气》中。被讨厌的勇气并不是要去吸引被讨厌的负能量，而是如果这是我生命想绽放出最美的光彩，那么即使有被讨厌的可能，我都要用自己的双手双脚往那里走去。因为拥有了被讨厌的勇气，于是有了真正幸福的可能。

0: 加热就好了，只要加热的温度够高，时间够久，细菌病毒都能被杀灭，就不会吃坏肚子。这样的说法是真的吗？
1: No，
0: 当然并非如此啦。首先，剩菜剩饭当中要命的并不只有细菌本身，更为致命的是它们所产生的各类毒素。很多毒素对高温有一定的耐受性，除了细菌的代谢物无法被高温杀灭之外，一些细菌和细胞芽孢本身抗高温的能力也很强。虽然很多时候加热确实是一种杀菌的好办法，毕竟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都不耐高温，但是有些时候就算是杀灭细菌本身依然会食物中毒，这是因为让你中毒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它的衍生品。虽然大部分病原体可以被烹饪过程产生的高温杀灭，但是加热的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不管是生食还是剩饭，如果热了但是加热不到位，也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比起盲目相信杀菌方式，想办法限制致病菌的繁殖才是更重要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冷食品一定要注意保存方式，不要过久存储。此外啊，能不剩饭就不剩饭，如果一定要吃一顿剩的，可以尝试低于60度趁热密封冷藏，之前充分加热足够长的时间。

0: 全健康，好而不贵，创意方式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十万项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

0: 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1: 中国农业银行。
2: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
4: 接上班、休闲、运动，哇，各种场景都适用，因为款式太多了，每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你。尤其是啊，如果想给自己老婆买包，不知道选什么款式的话，今天就可以上我们的干胶油品商城去看一看，哪一款哎是自己媳妇喜欢的，或者悄咪咪的让她自己去选一选。不管呢是自己还是送给另一半啊，每天用不一样的包，或者说是自己爱的人送给自己的包，看着就有好心情。 Coach 呢作为深受各位女士喜爱的轻奢品牌，送礼物买它包对的，因为应该没有女生不认识它吧，价格更是包你满意，因为最低只要599元，请先哈，几百块钱哎就能买到国际轻奢大牌。但是很多这个男性朋友就说了啊，给老婆买，给女朋友买30款，我选择困难，我晕乎了。那接下来呢，林可就帮大家总结来推荐一下。如果呢你是给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买，那你就买那个标着热销的规格，比如说像棕色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很百搭，就是属于那种越看越耐看的。还有就是非常实用，那个又很轻，而且呢又是很百搭，盲买不出错的这个托特包。尤其是你带东西多，像夏天我们需要什么，带雨伞、带护肤品、带水、带防晒、带墨镜，你就有一个托特包，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甚至有的时候从超市买了点东西回来不想买购物袋，你就直接把这个托特包里头装，你尤其可以相信一个 Coach 的品质，随便怎么用都耐造。那就是给媳妇买，或者是给年轻的小姐姐自己买的话，你已经拥有了这个经典款的托特包或者水桶包，你就可以试试它的那个菱格酒神包，小小的一只，然后非常的精致，很有那种精英女性的氛围感。还有皮质的双肩包啊，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就是款式很精致，在小红书上非常受欢迎的那个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非常的清新，给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的女生，或者说给自己的女儿买，都是很 OK 的。因为这个 Coach 包包今天只要599元起，三位数就可以买到国际轻奢大牌，真香。那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来下单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买好包啦。好，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5: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收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集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庐山南大道到八一大桥车多，孺子路、叠山路车多，八一大道中医院路段和江西美术馆路段车多，另外广场南路车多。接下来是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3: 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

0: 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三到四级，赣中赣南二到三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19到22度，九江小雨17到21度，景德镇小雨19到21度，宜春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萍乡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新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鹰潭小雨19到21度，抚州小雨19到22度，赣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淡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娇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淡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淡娇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买电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在这也建议大家，买电车咱们尽量选择中低配，而不要去选择高配顶配的车型。为什么呢？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性价比高啦，买低配车型的大部分的优势都能够享受到，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电驱，高配加速能做得更快，但是电车本身的加速其实已经是远超同等级别的油车了。第二个原因，高配更看需求，比如说续航，经常跑业务出去玩或者是跨市通勤的人可能才会用得上，平时在市区里开开其实没有必要上那么大的电池。还有高配才有的智驾，其实这个也真的没有什么必要啊。麦肯锡的报告也指出了，消费者现在对于智驾的支付意愿其实是正在下降的一个趋势。第三个原因，卖车亏的少，这个也很重要。现在电车更新换代这么快，你多花了六七万买的高配，在卖车的时候可能也就比低配多个一到两万块钱，甚至可能还卖不出去。所以说啊，选择低配确实是更划算一些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我们下档再会。

0: 好了，21:4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醒，万一在高速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第一时间牢记并执行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自觉，能移动的车辆应迅速移至应急车道，打开双闪，在车后150米外，恶劣天气需更远距离摆放三角警示牌，车上所有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外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

萍乡、宜春、新余、南昌、鹰潭、上饶、景德镇、九江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3到4级，赣中赣南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小雨19到22度，九江小雨17到21度，景德镇小雨19到21度，宜春大雨转中雨17到19度，萍乡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新余中雨转小雨16到19度，吉安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上饶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鹰潭小雨19到21度，抚州小雨19到22度，赣州雷阵雨转小雨22到26度。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秋十月，家国同欢，
1: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1: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
2: 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
3: 贴心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怎样的77年？我们如何来讲述这段故事？风云激荡时，我们挺起胸膛，屹立世界东方。艰辛道路上，我们筚路蓝缕，燃起复兴曙光。青山绿水间，我们摆脱贫困，活出美好模样。日新月异中，我们步履不停，创造更大辉煌。我们何其有幸，生长在五星红旗下，我们何其有幸，见证着如愿的盛世繁华。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
1: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目前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是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吉安、抚州、赣州三市阴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天气。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市的北部阴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赣北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赣中赣南三级风。在这也提醒各位朋友啊，当身体当中缺乏某些营养成分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营养失衡的现象，进而导致患者出现焦虑的情绪。江西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黄小军博士提醒各位，注意膳食营养均衡，避免偏食和挑食，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远离各种有可能对身体产生的不利影响的食物，以此来达到改善身体体质的目的。
1: 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

0: 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国庆七天假 FM 105.4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很多人好奇，这隧道里明明有灯，为什么还要提醒驾驶员进隧道要打开车灯呢？其实隧道只是入口的时候会比较亮，到了中间段其实就变得非常暗了。一般隧道里的灯设计亮度是在1-3 CD 每平米左右，和城市道路晚上开启路灯的亮度比差不多，所以还是很

没有必要去打开车灯的。有一部分隧道为了省电，进出口灯的亮度还会根据季节天气去进行调整。像阴天的时候呢，中间段的整体亮度就会更低了，和市区拐进了比较暗的小路都差不多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进隧道前还是要提前打开近光灯，方便观察前车和路面情况。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目前在省会南昌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各位司机朋友可以放心出行。此外的赣交优品商城双节福利啊，今天扫码就能够领满399元减50的大额礼金券。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抓紧时间回复1054就可以了。今儿来临呢，不管是和家人团聚还是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的相伴啊。那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给大家推荐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那这个双节活动只要199块钱，买一箱还送您一箱，相当于到手两箱八瓶杏花村，只要199，核算下来一瓶才20来块钱，真的是太划算了。清香型的白酒啊，这个色清、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也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代表。各位抓紧时间，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1054，回复1054详细了解。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还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会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父母的期望：克服家庭和校园中的骄纵文化》。威廉·戴蒙，当今世界研究人类发展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影响世界的50位心理学家之一，儿童心理学权威巨著《儿童心理学手册》总主编。作为儿童心理学研究者，威廉·戴蒙发现阻碍儿童大

0: 道德与智力发展的问题根源在于对心理学概念片面或错误的解读，以及媒体推波助澜的推广，它使孩子的发展陷入困境，同时也将文化带入到一种士气低落的消极状态中。这本书是对美国长期流行的伪心理学、伪育儿学、伪教育学的大批判。这些伪理论包括但不限于给孩子自由，把责任当成对自由的伤害，大量的无节制地表扬孩子，这被当成了爱与维护孩子的自尊，极大夸大孩子的脆弱，似乎由于一句话、一次不当行为受了伤，就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后果。父母有罪论、原生家庭大背锅都由此产生。你是不是越看越眼熟？是的，这些伪理论也正在或早在中国流行。戴蒙主张打破教弱儿的刻板印象，提倡重新审视图书和媒体中养育知识的严谨性。戴蒙认为，父母要通过沟通鼓励孩子承担个人和社会责任，老师也需要通过严格的教学让孩子学会应对挑战，同时又利用好他们自发天然的兴趣。这本书为当下教育变革提供了一种强大而令人信服的动力。
1: 北京时间7:56，您正在锁定到的下饭迷你5.4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啊。那这个今日来临，很多朋友都会跟家人团聚，跟朋友小聚，少不了美酒的相伴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今天干交友品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那双节活动下只要199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八瓶杏花村酒只要199块钱，合下来呢一瓶才20多块钱啊，简直是太划算了。那两瓶一提，非常好用的手提礼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1054，来回复1054详细了解下单喽。提醒各位好朋友啊，这寒露之前要做好3个部位，比多穿一件还管用。那这几过几天就是寒露节气了，天气由凉转寒。像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熊俊提醒各位，护好3个部位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一个是脖子，出门带条薄围巾，二是肚脐，别穿露脐装，睡觉盖好被子，三是脚踝，别再露脚脖子了，穿上长袜。这3个地方受寒容易引发感冒、胃痛和关节不适。